0: 郝国江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景德镇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piece of equipment, about 70件，都是为我们今年11月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做准备。那这批器物呢，都是我们历年在落马桥出土的。接下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博物馆的展示修复和一些创新修复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修复方式呢，将这些文物更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
0: The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郝国江's colleague, 工商开源,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我叫工商开源，今年27岁，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
3: 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钢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一边呢是1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这一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三维数字拼对。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
2: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我们首先对文物需要进行病害分析，然后文物信息采集，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2: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

0: 因为景德镇呢在改制的过程中，这个工厂发不出工资，那么我去产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至今还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去打工是一种短暂的安排，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要去学习广东的先进经验啊，然后再回到景德镇。所以说在抉择中啊，我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我的根在这里。
1: Yet, the traditions preserved here als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breaking them. The Sun family's work centers on these abstract blocks of color, a technique that takes decades to master.

0: 泼墨技法是我爸爸他创造的。泼墨技法是青花粪水的延伸，它更多的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吸收了中国的哲学思想。我爸爸经常说，这助人呐、这个要注重自己的灵魂的修行，画画要有作品的灵魂。父亲的这种泼墨啊，的确是提高了我的视野。我在学他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达不到，虽然我在他身边，因为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内心的一种修行不够。按照我爸爸自己的说法，他说我一件泼墨是用了3个月去完成，现在很多人在学习我的，但是都是一挥而就，短短的几分钟就完成了。他说这不叫泼墨，他说真正的泼墨是有内涵的，要经得起推敲。你每一个色块，无论是浓的淡的，你看看我的画面，你撤掉哪一块颜色都不行。现在随着科技日益的变化，那么许多科技手段也逐步的向传统手艺靠拢啊，比如说 3D 打印对传统手艺呢有着一定的啊这种替代性作用。但是人的智慧，人的手工的灵巧是所有科技代替不了的，它的程序永远在人的思想行为设计之下。我们的手艺也需要非常大度的啊去接纳新的热爱者，新的优秀的年轻人，因为只有这样，陶瓷文化才能像田径中的长跑接力一代又一代。
1: A machine can replicate a form, but it cannot mimic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human touch. It is this human element that connects generations. Today, a new group of makers is descending on the city, using tools the old masters
2: bring, maybe try to find a way to bring them together someday.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我们的豫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
1: 他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他在做的羊毛毡。
2: 羊毛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很温暖，因为我原来是学过那个纺织专业，然后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拂来拂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现在社会真的太喧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动驾驶，脑袋高速在旋转，但是呢，当你的手跟你的心失联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景德镇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的事情，重新开始校正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

我是苏新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陈德轩的第二代传承人。同时呢，我们也是唐宋八大家苏洵公第34代世孙。我们把茶与器之间去做融合，像我们做的非常多的有名的呢，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百子图》《大运河图》等等经典的一些纹饰啊、画片呐、啊，然后给它描绘在我们的一个陶瓷的材料中。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就在于它的诗意画表达。你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留白是最美的意境，山水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意境画表达。要把它的层次、云雾，最主要是让你感受到一个大好山川的感觉。所以诗意画表达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注重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自然就碰撞。那我们商事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做一个我们商事文化跟简单中陶瓷文化结合的素文窑系列。今天主打的是定文墨，
1: 也是三苏的一个落地。
0: 对，这个是咸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随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殷人清把钱拿走了，他们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首词，所以这首词就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1: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0: 是的，
1: 通过这个器物。
0: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

0: 作为三苏的后人，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做创作的根与魂所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传统与创新啊，它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然后把它用在我们当代的设计、当代的使用习惯、当代的审美情趣，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接受它，这是我们所说的创新。
1: This, perhaps, is the secret of 景德镇。Through centuries of transition, this place continue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languages, technologies,and lives. It is the survival code of a city and of a craft that transcends time.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好喝吗？凉，特鲜凉。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因为就这种路都是已经很好走的路了。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树顶你如果不去清理的话，时间一长这棵树就会被藤蔓缠死。做这个栖息地恢复这个造林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些藤蔓先清开，然后连续的每年都会来抚育这个幼苗，让它长起来，不受这些藤蔓影响，直到它不能影响我们栽了的树之后，就可以让树苗自己去生长了。
1: 这个杂草嘛，杂草太多了。
0: 你们砍这个的时候，尽量还是要砍低一点，就是贴着地面，哎，砍一点。
1: 扒的头砍。
0: 扒的头砍，嗯。
1: 碰到过狗猫屎。
0: 碰到过熊猫屎。
1: 没看到过。
0: 没有看到过。实际上跟保护地还是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的，人家在这儿生活了祖祖辈辈，那么他祖祖辈辈其实靠的就是大山里面的这些资源，你突然说你要保护野生动物，不让打了，不让进山去影响野生动物了，那他的这些经济从哪来？那么你当地政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他肯定要先把周边的社区的经济来源去帮人家解决了之后，他才有可能说去理解保护，去认识保护，然后参与保护，支持保护。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宣传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会太理你，你现在去宣传的时候人家会比较热情，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然后今天来你们学校，我们是第一次来给你们做一个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这个后面其实它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有一只大熊猫，然后旁边还有一只小熊猫，还有竹子、树叶等等。果实也不用全拿，要不拿几个放那个袋袋里吗？这个宣传单的话，就是您这儿有客人来住的时候，您可以贴一下。我们这儿也有几份宣传资料，就是
2: 一份吗？
0: 对，就。

0: 我们农家乐的话，我们就想多放点，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如果都可以给他们拿点。
1: 哦，就是就是。
0: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啊，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啊，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啊，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轻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老板，
2: 老板
0: 你好，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这儿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儿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
2: 从这儿过去吧。
0: 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
2: 有一个带请变异的杜鹃。
0: 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留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查看一下我们在野外工作了有4个多月的户外相机，然后要顺着样线去做一些调查，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0: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保护动物跟你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只是我们的职责，所有的社会大众都应该去有这个意识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影响，那么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正向的影响，不要去负面的去影响整个地球和生态。
1: The entire captive population of giant panda in the late 90s is about 120 around the world. But now the number has gone up to about 700.

0: Beneath the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rivers and roads, the deposits left from centuries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have mounted to 10 meters in height. They bear witness to the city's 2,000 years of ceramic making, during which time it was designated as an imperial kiln for over six centuries. Hao Guojiang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antique kiln, about 70 years, all for our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in 那这批器物呢，都是我们历年在落马桥出土的。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博物馆的展示修复和一些创新修复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修复方式呢，将这些文物更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The
0: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Hao Guojiang's colleague, Gongshang Kaiyuan,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 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我叫工商开源，今年27岁。
3: 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缸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一边呢是8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缸碎片，然后这一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缸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三维数字拼对。 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缸。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
2: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
1: 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
2: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病害进行分析，就这件器物具体这种残损的情况啊，比如说出土文物有这种土质污染等一系列的这种污染物，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
1: 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触觉，我们对它文物的一个感知。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对文物的粘接，那我们需要要求用手触摸的时候，我们粘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平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使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材料，都不能伤及到器物本体上的釉面。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我们用手和这个文物一直在接触，一直在交流。 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它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吸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 器物本体所蕴藏了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0: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呢，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呢，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的根在这里。
1: Yet, the traditions preserved here als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breaking them. The Sun family's work centers on these abstract blocks of color, a technique that takes decades to master.

0: 辛拉伯猫，除了胸有成竹以外，另外还要细心的修饰。
1: 这种修行不够。按照我爸爸自己的说法，他说我一剑破墨是用了3个月去完成，现在很多人在学习我的，但是都是一挥而就，短短的几分钟就完成了。他说这不叫泼墨，他说真正的泼墨是有内涵的，要经得起推敲。你每一个色块，无论是浓的淡的，你看看我的画面，你撤掉哪一块颜色都不行。现在随着科技日益的变化，那么许多科技手段也逐步的向传统手艺靠拢，啊，比如说 3D 打印。
2: A year ago, I moved here because Jingdezhen is known for ceramic pottery and ceramic arts, s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try to come here to.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5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别人说的所谓的抑郁了吧。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就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能克制住，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告诉我，我需要停下来了。

来到景德镇之后，看到了很多的手艺人，然后看到了这边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只要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去做。我从开始做陶瓷开始，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这里就是我们的豫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她在做的羊毛毡。
1: 羊毛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很温暖，因为我原来是学过那个纺织专业，然后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就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拂来拂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0: 效果还好吗？
1: 效果蛮好的。
0: 还可以哈。
1: 景德镇是1000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次文化到今年也是将近1000年。对，这个是元丰5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火把明晓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随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道就表达得很好，因为他这个是3月7号，他这是下雨，下雨途中应人请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首词。所以这首诗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0: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
1: 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0: 一气载道。
1: 一气载道。

作为三苏的后人，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做创作的根与魂所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传统与创新啊，它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然后把它用在我们当代的设计、当代的使用习惯、当代的审美情趣。